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周星杰、胡雨桐和王静文一起翻唱的《失恋阵线联盟》。
1: 哎，
0: 这首歌呢，这个草蜢最开始是在90年的时候，这个发行的同名专辑当中的一个主打曲哈，也是电视剧《家有仙妻》的片头曲。
1: 嗯，《
0: 家有仙妻》是不能说是最早吧，反正属于早期的这样的一个科幻类，这样的一部台湾偶像剧。
1: 哦。

0: 不算是偶像剧。你有看过吗？
1: 我没看过《家有贤妻》。
0: 那你看过啥？
1: 我看过《家有儿女》。
0: 他讲的不是一回事儿。家有儿女讲的是这个千千万万这个青少年的烦恼成长问题。
1: 对，
0: 家有仙妻讲的是就是你有这么一个有魔法的爱人，哦，你有什么事情他都能帮你实现。
1: 科幻片儿。
0: 哦，对呀，啊，就有点像蔡明老师当年在春晚演那个小机器人。8:09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提供的路况啊，我们看到目前为止公平西路，现在它一点它都不公平，有些地方成堵了。
1: 有堵车啊，从这个滨河路到东岭北街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32分钟。
0: 开运街达新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18分钟。
1: 湖宁路从湖滨街附近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20分钟。
0: 还有这个创建街从南四环路辅路到创新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18分钟。
1: 吉林大路从和顺四条到这个亚太大街快速路辅路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43分钟。
0: 仙台大街辅路昆山路附近南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半个小时。
1: 解放大路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9分钟。
0: 还有西宁主大街从西朝阳路到解放大路辅路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17分钟。以上路段我们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哈。再来关注一下快速路方面，目前为止西部快速路它一点都不快速。西部快速路从青冈立交桥到景阳立交桥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16分钟。
1: 北部快速路青冈立交桥附近东向西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9分钟。
0: 青冈立交桥附近那嘎咋的了？不行，给他扒了呢。
1: 你说了算呢。
0: 我说了不算。那目前外面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天气啊，阴阴的，因为昨天晚上不是下雨了吗？昨天晚上大概是在9-10点钟左右的时候吧，开始。
1: 那不可能，
0: 一直在降雨。
1: 那肯定就是半夜。
0: 半夜降雨？
1: 9-10点钟我刚到家没下。
0: 那可能你家那边没下。长春太大了。那因为昨天晚上就开始下雨嘛，就是导致今天外面的这个天气哈，就是属于那种，有点闷，对，雾蒙蒙的哈。最高温度今天是31度，最低温度是25度，西南风3级，风力不是很大，所以导致现在外面的天气有点像什么呢？蒸桑拿。怪不得大家都说过了大暑小暑一定要注意这个防暑哈，就是时刻这个注意别中暑了，就大暑小暑上蒸下煮。
1: 就是现在这个天儿吧，比较闷闷的，热热的，啊，
0: 现在我就是笼屉里的小笼包
1: 啊，小笼包，
0: 西游记里的唐僧让人给放笼屉里了。那你应该就是猪八戒。
1: 干嘛呀？
0: 你肉多。好啦，那今天我们和各位聊天的内容呢，是来说一说你小时候的梦想。
1: 哎，小时候的梦想，你小时候梦想想当什么？
0: 我小时候的梦想，我跟你说句这个，可能大家都不信，我从小在这个同学录上写的这个梦想就是主持人。
1: 哦，真的假的？
0: 从小学开始。
1: 为什么呀？
0: 现在我都想把我那些同学录收回来，我想给他都勾巴了。
1: 你当时为什么想写主持人这个职业呢？
0: 就是因为小的时候吧，就是不是有那个国旗下的讲话呀，升旗仪式那个，这个周一的那个主持之类的嘛，就是小的时候一直都主持这类的活动。我就觉得我天生就是干这个的
1: 啊，就是话多碎。就是这个意思呗，
0: 话多但不碎。话多且有用。你才碎呢。但是现在我真想把那些同学录都扯吧喽。然后呢，真的你做上这个职业之后，你发现也挺好的。
1: 对，这个职业吧
0: 不好啊，每天早上6点钟你听着闹表响了你就得起床了。其 来钟你就得坐在这儿了。哎，
1: 几点来钟？
0: 七点来钟啊。
1: 是七点来钟吗？
0: 七点来钟你就得坐在这儿了。然后这个大过年的你也不放假。然后每天呢，不管你心情什么样，你都得笑呵呵的。
1: 领导啊，这都是他自己心里话啊。
0: 我说的难道不对吗？啊、
1: 对。
0: 领导现在在俄罗斯呢，没工夫听我节目。俄罗斯有时差，现在应该是半夜吧。
1: 应该是。
0: 嗯，后半夜睡觉呢，没工夫管我。我就说了，我就说主持人这个行业。可好了，来吧，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各位的留言。我们看到微信平台这一位范温暖，
1: 哎，他说小时候梦想长大天天吃泡面玩电脑，哎，现在呢变成了章鱼哥了。哎，真的，咱小时候梦想就是有的时候家里做那个饭菜呀，真不喜欢吃，就想吃盒泡面。然后尤其是桶装的，
0: 我不是小的时候，我到现在我都隔三差五就很想吃泡面。
1: 哦，你知道现在我喜欢吃什么样的泡面吗？
0: 嗯，
1: 就是把那个面饼嘛放在这个碗里面，
0: 嗯，
1: 倒上热水，上面扣上一个盘子，
0: 嗯，
1: 那种泡面其实最好吃。
0: 哦，你知道就是我吃过最好吃的泡面是在大学寝室的超市里
1: 啊，怎么
0: 非常具体，在我们一楼拐角那个超市，只有那个大姨泡出来的泡面最好吃。
1: 哦，
0: 因为就是学校这个寝室它是不允许用大规功率的电器的。
1: 对，
0: 然后就是你有的时候泡泡面吧，可能学校的那个热水它也不是非常的热，
1: 嗯，
0: 它有的时候泡的就比较夹生，就吃完胃疼。只有楼下那个大姨用微波炉叮过的那个泡面，嗯，特别好吃。
1: 哎，确实啊，
0: 但就有一点，他用那方便袋不行，他用那方便袋掉色。
1: 我们呢是一般是封禁以后
0: 啊，
1: 哎，然后呢大家都没吃的，就是灯全关了以后，你整个这个小泡面，
0: 嗯，
1: 你在这个寝室一吃，那味儿老香了。
0: 哦，必须得关灯之后
1: 啊。对，
0: 嗯，开灯不能吃，就喜欢那种泡面进鼻子里的感觉。看到海霞啊，他说小时候的梦想是当一名考古学家，
1: 嗯，
0: 长大之后呢成为了一名人民警察。
1: 哦，
0: 都是这个非常伟大的职业，
1: 好厉害呀。
0: 嗯，
1: 其实以前呢我对于这个梦想这块，这个帽子叔叔我也想当。
0: 你想当的多了，
1: 慢慢去实现。
0: 你现在是够呛。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九二七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哈，
1: 嗯，
0: 就来说一说这个你小时候的梦想是什么。这个环节我们会挑选两位朋友为你送上的是英之翼滑翔伞的体验套票两张。

0: No music, no life。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王心凌，《爱的天灵灵》。你看我刚刚这么说话，有没有一点点王心凌的样子？
1: 你好夹呀！
0: 就是，我觉得听完他说话，如果我要是大声的粗嗓子说话，就有点不太尊重他这首歌曲。
1: 你这
0: 爱的天灵灵，爱的地灵灵。
1: 就是你这么说话吧，这么唱歌显得特别假，你这个人。
0: 特别咋的？
1: 特别假。不真实。
0: 不好听吗？
1: 好听吗？你认为？
0: 早上的8:29，感谢您持续锁定 Love Ra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可没踩你尾巴。
0: 你也试一下，你也试一下用王心凌的腔调说话。
1: 我是小。
0: 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是来说一说哈各位的梦想
1: 啊，然后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的听友啊，大熊他说啊，二位早上好，我小时候的梦想呢就是自由自在，一直在自由自在的在路上走着，希望有一天能实现。
0: 你现在你就能实现，
1: 先生你上
0: 自由自在的在路上走着，这还不好实现吗？你现在你就下车。
1: 不，他这个自由自在吧，他有另一种含义，就是没有心事，有钱赚，我走，我就是我散步我就能赚钱，
0: 也行啊。那怎么不可以呢？散步就能赚钱，你手里拿个碗就得了呗。你要是觉得手里拿个碗不太体面的话，
1: 拿
0: 你就手里拿个兜，一定得是那种就是上面印有什么什么饲料厂的那种兜。
1: 拿兜干嘛呀？
0: 捡瓶子呗。那我跟你说，就是这样的话，也比咱们挣的多多了。
1: 那瓶子一勺可，像我们台主持人，那后备箱全是瓶子。
0: 你坐谁车？谁车后备箱的全是啊？
1: 那个强哥车吧。
0: 还有一个
1: 谁呀？
0: 有一次我坐咱们那个都市频道的这个主持人这个诗颂哥坐他车，他那一刹车我就听他车里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咯啦，我以为哥刹车片出问题了，你知道吗？因为就是有的时候刹车片出问题了，你就会听到咯啦咯啦咯啦咯啦。我说哥，你这车咋的了？他说没事，那啥，你嫂子爱攒点瓶子。我们当时是一起出去主持活动嘛，这个主办方给了我们两瓶矿泉水，喝完之后他跟我说，冰冰你的瓶你别扔，你就撇后座就行。这一天呢都可会过了，
1: 这叫精打细算
0: 啊。该省省该花花，他骑着二八去酒吧。那个说到省钱这个事儿哈，这个我们927的这个官方商城为大家省了不少钱呢，
1: 便宜主要是。
0: 对，那今天呢我们就为大家推荐两款好物， MLB 包，哎，送你帽子，还有海蓝之谜防晒，这个价格都非常划算哈。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进入商城选购了。这个女孩子嘛，一到夏天衣柜里的这个短裙啊短裤啊碎花裙啊就全都翻出来了，但是总觉得少了一只合适的包包来搭配。今天给你挖到宝了，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经典复古老花包，它来喽！价格直降，只要299元起，每款限量100只，售完不补货。 MLB 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国际潮流大牌，他家的复古老花包更是包包界的顶流，不管是明星博主还是街头潮人，几乎人手一只，妥妥的时尚风向标。去到各大商场看一看哈， MLB 专柜永远人气爆棚，满意经典老花搭配立体刺绣标识，纯正美式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给大家安排的是他们家的热门大爆款啊，聚能装的横版托特包，还有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鞋 logo 托特包， 包，足足四款任你挑选，面料耐磨抗造，上手触感非常的细腻，包身呢也非常的挺阔不易塌，每一处针脚都细密平整。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 MLB 包包在官网或者专柜价格几乎都在1000元左右，很少有优惠。那今天呢，我们从品牌方要来了全网秒杀价，只要299元起，添加福利官微信，每单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再送棒球帽一顶，可以自己选颜色哈。这款棒球帽官网单独买还要269，今天我们免费送，买2个3个再折上折，到手价格更划算。登录就爱927的微信平台，回复福利两个字就可以下单。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草东没有派对老张，早上的8:38就爱小而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以前每的到夏天的时候哈，大家都特别期待一个音综，
1: 什么
0: 就是乐队的夏天嘛、
1: 哦、
0: 然后很多人呢也都是在月下当中认识到了草东没有派对、
1: 嗯、
0: 然后他的很多歌曲呢让人觉得就是在带给你很强的摇滚性的同时，他还会让你觉得很细腻，
1: 对，
0: 就是给人感觉就是糙汉的外表少女的内心、
1: 哦、
0: 就是这样的一个

0: 然后顺势给了台下的女观众，这女观众到现在的为那个抖音的名字都叫做什么什么接毛川喝酒版啊，接毛川酒杯版，就是会让她觉得这值得纪念的值得纪念一辈子的事情。生活当中有很多的事情啊，都是值得我们纪念的，纪念的方式有很多。
1: 对啊，
0: 啊，可能我们有的朋友呢会选择这个拍照
1: 啊，拍照，
0: 对，
1: 拍照是一种方式，这样会把这张照片呢留很久。
0: 你像现在有一种特别火的拍照的方式是这个旅拍，
1: 哎，旅拍，
0: 前段时间我们去西藏的时候，不就是专门找了一家这个摄影工作室，然后给我们拍了这个穿藏服的这样的一组照片嘛，就是会让人觉得，你留下这么一组照片，证明你来过。
1: 哦，
0: 你像这个前两天王鹤宁去这个贵州玩嘛，这个猴耳天空，猴耳天坑那个蹦极，他专门花了900多。拍那个视频，
1: 哦，花钱拍的，
0: 花钱拍的，
1: 900多，
0: 门票才700多。他说，来都来了，
1: 必须花，这钱必须花掉。
0: 然后在贵州，当时的这个天气是大概34-35度吧，特别特别热。他穿着这个他们当地的这个苗族的那个服饰，趴房顶上去拍照去，满了老夜了那都。但是拍照确实是会让我们再一次看到这个相片的时候回想起当时的那些记忆。那可是啊，现在有一些拍照这个价格在市面上确实是参差不齐，多少钱的都有。
1: 对，
0: 你想想，就是我们可能平时拍一个肖像照哈，有这个几百块钱的，也有几千块钱的，差别在哪儿呢？差别在摄影师
1: 啊。对，摄影师的技术上面
0: 啊，有一些摄影师说我专门拍明星的，确实给明星拍得很好看，但是到普通人上的拍得一般。然后当你问他说你不拍明星的吗，你这咋给我拍这么丑的，他说那你没明星长得好看呢。这个时候我就非常想骂他，你知道吗，我要有明星长好看我用你拍呀，那不随随便便我就是出一张路透。如果你又想找到就是这种价格不贵，然后还能给你拍得很好看的这样的这个明星摄影团队的话，看过来，哎，今天给你一个发现自己美丽的机会，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下一站就要来到我们长春喽。
1: 哎，这支团队呢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呢是拍这个商业广告6位数起的啊，
0: 六位数个十百千万。10万呢？
1: 十不行，很厉害。那就听这个数字就很厉害，而且呢，明星跟拍一天5位数啊，普通人根本是约不到的啊。
0: 那你要说这个数的话，说实话，一般人一听就劝退了。
1: 对啊。
0: 但是，那我们必须得给大家找到最合适的，最实惠的呀。这个我们主持人团队已经率先体验拍摄过了。你拍了吗？
1: 你拍了吗？
0: 但是我们有看到这个 DJ 刘璐拍的照片，真的是非常漂亮啊！就是成片出来之后啊，就是我们身边好多的同事都吵着说我也要拍，我也要拍。
1: 那为什么他拍了
0: 啊？
1: 我也要拍，我也要拍。
0: 他拍了，他跟领导关系好呗。他这是嘴甜，他就在领导耳边天天说领导好话。领导你真好看，那你让我去拍呗。啊，这人我跟你说，但是真的拍出来效果非常好哈，就是他这个我们照片呢叫做肖像照啊，不是我们之前拍的那种明星照啊，这个艺术照那种，就是那种照片那不都姿势千篇一律嘛，然后这个浓妆艳抹，然后看起来也没有什么个性，甚至啊就这张照片 P 的妈妈都不认识你了。那高级的肖像照，它的拍摄风格就是自然真实，它呢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不拼道具背景，就是一种光影构图情绪捕捉的摄影艺术。
1: 对，
0: 每个人都值得有一张越看越有味道的肖像照。
1: 且呢，我们这次那个大拍团队呢，做的是万人肖像节的全国旅拍啊，然后呢，想让我们的普通人呢，也能真正的感受一下我们肖像的摄影，哎，让你成为你的自己。那朋友们，今天呢，就是你往后余生当中最青春、最美丽的自己。
0: 哎，不有一句话说得好吗？你永远不会比今天更年轻了。
1: 对呀。
0: 所以想做什么就去做吧，想要留下自己珍贵的影像，就赶紧去留下吧。
1: 嗯。
0: 那这一次呢，我。

0: 们这个机会来到长春哈，就只有100个名额，没有报上名的就得自己去跑周边城市了。原价3999的顶级女性肖像摄影套餐，两次妆造加上2张精修成片，肖像节活动只要
1: 399。哇，这个价格
0: 直接给你砍掉一个九。
1: 哦，好便宜啊！
0: 直接给你砍掉一个九，就是为了和你长长久久。
1: 而且呢，现在呢，限时在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要299。哦，
0: 我们这个化妆的时候，女性啊需要的一些这个必备的设备，像这个美妆蛋啊，然后这个小时饮品等等啊，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隐形消费，而且还送你色彩诊断一次，就是前30个名额添加肖像顾问哈、啊，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还可以再送精致摆台一个，一共就只有100个名额。登录就按927的微信平台回复"拍照"2个字，先锁定名额再说就可以啦。
1: 哎，

朋友啊，我们夏天的紫外线呢也是比较强烈的，日常出门呢很容易被晒伤晒红，哎，我们的肤色呢暗沉发黄，长期暴晒呢还会哎催生我们的这种细纹呢，加速我们的皮肤老化。今天呢为大家带来国际大牌很多明星非常爱的海蓝之谜防晒霜，而且呢是方便携带的中药妆啊，今天呢直接给你抄底价，官网50毫升的平时呢要1000多块钱，今天呢我们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药妆只要179，而且呢是到手2支哦。那说到海蓝之谜呢，这个牌子它呢是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啊。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的防晒霜，有很多的明星啊、美妆大 V 种草，轻薄不黏腻，而且呢滋润我们的皮肤又透气。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有效防晒8小时以上。即使呢大家去海边呢，户外线强的地方，哎，只要涂上它，完全担心不用晒出斑斑点点，同时呢还能预防老化啊。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呢真的是07清仓简陋，20毫升的中药妆拍一发二，到手2支，一共是40毫升，只要179元，而且呢就能把海蓝之谜呢这种大牌的防晒带回家，这种真的是非常合适啊。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份，防晒只要出门就是日常用啊，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效期内呢哎大家完全可以用得完。我们产品呢都是跨界之彩，正品保真，支持马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大家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2个字下单就可以了，而且添加客服微信丹丹立减5元哦。

0: 那今天呢，给大家一个发现自己独特美丽的机会，国际顶奢的明星摄影团队万人肖像节全国巡拍，它来了。下一站呢，就是我们长春站。那这支团队呢，可以说是哎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班底啊。平时呢，我们他拍这个商业广告是6位数起啊，明星跟拍一天是5位数，普通人呢是根本约不到的。就是我们身边的主持人已经是体验过了，真的是非常好看，而且他这个出片率啊，哎，我们修完图来真的是非常美。然后呢，哎，大家今天的这个肖像节呢，可以说是不是千篇一律的，怕我们没个性拍完就后悔，他这个是不会的，高级感的肖像照啊，拍摄风格是很真实很自然的，而且呢，他的灵魂是捕捉你的神态情绪，不拼我们背景道具，是一种光影构图，捕捉我们艺术摄影啊，每个人都值得拥有一个有味道又好看的肖像照，值得被珍藏。所以呢，大家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就能看到了。而且呢，这个价格原价是3999的顶奢女性肖像套餐啊，两次妆造加两张这个精修的成片，肖像节的活动价今天给大家做到了399元。而且呢，限时福利再给我们频率的听友直降100元的专属福利，到手只需要299。那像我们这个一次性的这个女生用的东西啊，美妆蛋呐、小时饮品等等，都是一客一用免费送的，没有任何的隐形消费。而且呢，只有前30名添加我们的肖像顾问的，拍摄后朋友圈发美照，再送一个精致摆台，一共就100个名额。大家呢，现在可以登录微信公众号92927，回复拍照两个字，先锁定名额，然后我们再看看吧。
1: This is Jillia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2: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3: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4: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6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

0: 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方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0: 情。早上的8:55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感谢您的持续锁定。

0: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了。看一眼时间哈，就是我们这个马上呢，也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在这个说再见的时候，一定要提醒大家，长春呢这两天这个。雨量还是比较多的，
1: 哎呀，还是有小雨的。
0: 根据天气预报显示啊，这个降雨会在本周五的时候，一直持续半个月左右。
1: 又要下雨。
0: 所以最近各位就不要刷车了。实在想刷车的话，你就趁着下雨的时候，你出去打点泡沫。
1: 知道现在刷车店出了一个什么服务吗？
0: 啊，
1: 这个咱们夏天不是雨季吗？
0: 嗯，
1: 出了一个清洗室内。
0: 清洗室内，
1: 哎，是，哎，就是车内，
0: 那叫内饰
1: 啊，内饰对。
0: 我看你也是够呛。好了，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哈，在最近一段时间呢，天气比较闷热，又时常下雨，提醒大家出门的时候哈，也要备伞，同时要注意防暑防晒哈。那感谢您两个小时的陪伴，稍后的时间呢，九二七也会继续有好音乐为你送上。
1: 本节目初审归因，复审岳彤彤，终审时效，明天见了。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92.7。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3: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有些路走过千百遍，可偶尔也会有不小心的走错。有些话路过青春很多年，也会在遗憾中消磨失散。唯一不变的是烟火下的梦想，酒桌上的赤诚，和照片里的老友。一支麦克风，一首老歌，就能轻松再拾起当年。我们长歌相和，即使不言不语，也懂得默契表达。927，等待与你的一眼。

0: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Love Radio 92.7。
1: 哎，这花真美哈！
2: 嘿，这么美的花，摘下来插花瓶里。
1: 嘿，你这人，你怎么不讲文明呢？
2: 哎，不懂了吧？这叫有花堪折直须折。
3: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果皮纸屑不能随地乱扔。
2: 哎，不懂了吧？这叫化作春泥更护花。
1: 哎，你这人怎么不讲文明呢？你那车都骑到草坪上了。
2: 哎，不懂了吧？这叫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变成了路。哎，不懂了。
4: 有花堪折，
2: 这叫化作春泥也变成了路。
5: 别为你的不文明现象找高尚的借口，有文化更应讲文明。
6: 谁都梦想着成为大侠，也都在四季三餐里悄然隐退，偶尔在街头也会挑起一根树杈，想着一代无名大侠还是要归你于平凡之中。或许你我终将落俗，但浪漫不死，热爱不息。就爱九二七。

0: 107.7. No music, no life. 你喝酒还能开车吗？
1: 哎呀，没事儿，你看我这不是开的挺好的吗？哎呀，没事儿，没事儿，没事儿。
2: 老师说了，喝酒不能开车。
0: 哎，警察，前边好像有查酒驾的。
1: 这怎么办呢？这，咱俩马上交换一下位置啊！
0: 哎，
1: 马上交换一下位置。
0: 快，快
1: 来，过来，
0: 快点，快！
1: 哎，哎，
0: 哎呀，
1: 嗯，好，好，好，
0: 好了，
1: 这回行了。
3: 你好，请出示驾驶证。你们这车上酒味挺大呀。
0: 嗯，我老公喝酒了，我都没让他开车，一直是我开的。
2: 一直是爸爸开的呀。
0: 哎，你这孩子。
1: 没有，你爸爸不一直在这边坐着的吗？
0: 你别听孩子的，他看错了，是我开的。
3: 拒绝酒驾，在孩子面前，父母请做好榜样。

非常甜的一首对唱情歌，来自林俊杰和金莎，发现爱。12:4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情况。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在这一周呢，我们也将迎来全新的8月份啊，一年正式进入到下半年的行程当中了。而且在这个8月份啊，我们也即将迎来立秋节气啊，正式要和盛夏说声再见，要和秋季说声你好了。所以在即将到来的8月份，不知道各位都作何计划哈。来关注一下这一周的天气状况吧。那么今天一直到本周日，目前的天气显示呢是以多云和雨天为主，温度呢也是再创新高了，毕竟是入中伏之后啊的暑热天气，也是一浪接着一浪啊席卷而来。所以最近一段时间呢，解温降暑，这其实是一个解暑降温，这其实是一个主旋律了。那么今天呢，或许会有雷阵雨帮助我们赶走一丝暑意，带来些许清凉。而且今天伴有3级的风力啊，风力有流通，温度的体感温度的感觉也会舒适一些啊。今天最高温呢是31度，最低温是24度，目前室外的实时温度在28度。那么明天后天两天预报显示将会是多云天气，最高温在32至33度，最低温24至25度，风力均在4级。那么本周四一直到本周六啊，目前显示是小雨降临，最高温呢在31至33度，最低温呢是在24度左右徘徊，风力在3级。而本周日啊，8月2号，目前显示是一个多云天气，最高温33度，最低温23度。以上呢就是本周的一个天气变化过程。那么今天呢是星期一，在节目当中呢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本周三我们的节目当中将会做一位嘉宾，他将会携自己的爱徒来到节目当中，和大家分享小众打击乐器的魅力，也会在现场为大家演奏部分的作品啊。值得一提的是呢，两位在节目当中呢将会有难得一见的师生合作，同时也会跟大家去分享和表达他们在小众乐器的学习传授啊，以及在和乐器打磨的过程当中自己的一些心得和体会啊。所以本周三中午的12点，欢迎大家准时锁定吉祥音乐发布厅，共同来期待啊两位嘉宾在节目当中的精彩呈现时刻。更多详细情况呢，也欢迎各位关注我们的吉祥音乐的短视频账号啊，各平台都能够搜索到。那么想要观看直播的朋友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视频号当中，在视频号吉祥音乐里可以在每周关注我们的现场直播，希望可以为你带来不一样的视听感受。12:51，继续来听到梁静茹《温柔》。

13:04，欢迎各位继续来关注吉林音乐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吉林音乐广播东北亚金曲排行榜，我是 DJ 刘璐啊。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有一波又一波的福利要分享给大家。首先在揭晓惊喜之前，我们一起先来关注一下此刻的午间道路情况啊。目前呢，看到我们的百度地图智慧交通啊，公布了两条事故路况。在这边温馨的提示一下大家，一定要注意驾驶安全。首先，这一条事故呢，发生在3分钟前，上海路由东向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上海路由东向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这个具体的位置啊，应该是在刚刚驶离亚太大街啊这样的一个位置。提醒各位，如发现此情况，请提前选择绕行。另外一起事故呢，发生在9分钟前，公平西路的位置，由东向西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目前呢已经造成局部地区拥堵了啊。具体的位置应该是接近长春市体育中心的位置啊，也是接近亚太大街的这个T 字形路口这儿，提醒大家注意避让。那么除此之外，目前像安达街、长庆街、东岭街、同德路啊以上各路段，目前大概会有10分钟左右的一个拥堵时长，其他各路段3分钟左右啊均可顺畅通行了。继续来听到蔡淳佳《回家的路》，稍后在节目当中将为您公布我们今日份的节目惊喜。

0: 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2: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是命和公路上彻底的逃离这里，如今又回到原地。现在的工作也许会被儿时的自己嫌弃，其实你也不愿意，甚至还想付出全力，但你已经过了那个最爱做梦。

这首歌来自张杰和杨和苏的下一段旅程。哎，到了我们公布惊喜的时间了啊，13:25，欢迎您继续关注，这里是东北亚金曲排行榜。今天要为各位分享什么呢？有没有发现最近啊，无论是着装还是大家看到的一些视频记录方式，包括拍照方式，都越来越趋近于大道至简，还原人最本真最真实的样子，才是我们想要记录照片的意义所在哦。但是翻遍了我们的手机相册，要么呢就是感觉哎好像精致有余但本色不足，要么就是本色太多，不够具备能够让它代表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权威属性哦。所以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呈现到了这样的一个发现美的独特机会，邀请到国内顶级明星摄影团队，在我们的长春来举办万人肖像节的全国巡拍啊，即将到达长春了。这支团队请到的都是亚太新锐摄影大师的班底，平时像商业广告啊、明星跟拍呀、包括红毯啊等等等等，可能都是我们普通人约不到的摄影师。那么这一次呢，我们也很荣幸哈，提前和摄影老师包括团队提前见过面合作过了。因为我们也经常会拍照嘛，那么整体的体验下来，一氛围感非常的好，你完全不用担心自己在镜头前会放不开。第二，哇，出片真的非常的真实，无论是妆面还是服饰，到整个的妆法，还有最后的修图的环节，都非常非常的在保证你本身自然的美感。它更多的是在用光影的形式帮助大家去找到最好的状态，所以为什么说叫肖像照而不是写真？它真的能够让你去避免千篇一律，避免浓妆艳抹，避免假面没个性。真正高级的肖像照，它就是自然真实，不加过多的修饰，捕捉你真实的神态和情绪，用光影、用构图、用情绪捕捉，哎，来呈现最漂亮的一张照片呢、哦。所以现在呢，各位可以在"就爱927"的微信公众号来回复"拍照"这两个字，就可以

添加我们的摄影客服小姐姐，然后一起来预约一下拍照时间了。应该和我们用到的是同款的摄影老师哦。因为之前像北京广播、南京交通广播还有山西音乐广播已经开团了，好评如潮。那么这一次在长春站呢，我们只限定100位的名额，如果没有报上名的话，可能就要去其他城市来邂逅一下这一次的这个万人巡拍的活动了啊。那么原价3999元，现在的到手价格呢是299元，没有任何的隐性消费，而且前30位呢添加肖像顾问的朋友，拍照之后发朋友圈还能够再送精致摆台一个。现在发送拍照两个字，299的价格，两次妆造，两张精修的成片，能够直接带回家。而且呢，这个是我们真的顶级的一个摄影团队给大家做到的一个福利啊。回复拍照两个字，回复拍照两个字即可预约。继续来听到孙燕姿《直来直往》。

0: 102.7。
1: 先生您好，欢迎光临亲情银行。本银行负责办理个人与父母、儿女等家人的亲情咨询、存储、转让等业务，请问有什么可以帮您？
2: 您好。

0: 请帮我查一下我的妈妈陪伴我的时间一共有多少。
1: 好的，先生，根据我们的搜索，您的母亲陪伴您的时间一共38年零4个月，合计13990天，335760小时。
0: 我妈她生病了，我还能陪伴她多少时间？
1: 抱歉先生，忘记提醒您了，您母亲昨天刚刚来过，她已经办理了时间转让，也就是说她把余下的时间都给了你。
2: 孩子，我剩下的时间不多，你平时忙也没时间回来，把剩下想念你的时间都给你更好吧。
0: 时光匆匆，别让父母等待太久，陪伴才是给他们最好的爱。
3: 青春曾如利刃出鞘，在岁月的深谷中熠熠闪光。

0: FM 9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听到的声音来自杨丞琳的年轮说，13:48，感谢各位继续关注吉林音乐广播。那么在上个星期六呢，我们是在智友山联合到了长春陈奕迅的歌迷会啊，共同提前为陈奕迅来庆生。今天也是7月27号陈奕迅的生日啊，也欢迎大家在我们的留言区当中为 Eason 庆祝生日快乐。那么接下来的话呢，我们也会在智友山一楼中厅啊，为大家举办各种各样的活动。所以如果说您也想为自己的爱豆应援，想要为自己的偶像来庆生，也欢迎大家通过吉祥音乐的各大平台来联系到我们哦，希望咱们可以一起同频歌唱。那么本周三起呢，我们的吉祥音乐街景电台也将继续在智友山一楼陪大家共唱同一首歌啊，同时也欢迎大家走进一楼中厅，邂逅我们的吉祥乐团啊，一起来尽享下班后的愉快时光。稍后14点，更多精彩活动，就请关注吉林音乐广播的更多精彩直播。明天12点钟，不见不散。

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字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张学友，我醒着做梦，14:08，就爱九二七，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那我们今天福利来了，今天精选的两款好物 MLB 的这个包送帽子，还有我们的海蓝之谜的防晒，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微信公众号搜索就爱九二七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进入商城，我们一起来选购。夏天紫外线非常的强烈，日常出门非常容易晒红晒伤，那皮肤暗沉发黄，长时间暴晒还会催生细纹，加速肌肤老化。今天我们给各位带来国际大牌、超多明星都爱的海蓝之谜防晒，而且我们方便携带的中样装，今天也直接给了超底价。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多块，今天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元。说到海蓝之谜，国际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众多明星啊、美妆大 V 种草，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它的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也有3+，那有效防晒8个小时以上。即使大家去海边、户外紫外线非常强的地方，只要涂上它，完全不用担心晒出斑斑点点，还能预防晒老。它是清爽乳液质地，一推就推开喽。唇膜块一点儿不黏腻啊，后续这个化妆也不搓泥儿，也不假白，而且自带这个什么呀，自带提亮感，平时懒得层层叠叠涂的女生啊，单涂它就够了。气色看着也特别好，而且是这个里面有品牌特有的王牌成分啊，活性这个神奇活性清脆，防晒的同时还能修复皮肤，越用皮肤越稳啊！敏感肌用着也非常踏实，夏天有它在，怎么晒太阳都不怕。这次带来的是中样防晒霜啊，那小巧便携又能常新常用，那20毫升正好用1到2个月，每次开瓶都是新鲜的修护力、防护力，成分也是稳稳在线。今天50毫升，平时要1000多块啊！像这样的防晒霜，消耗品快啊，买一支不便宜。那今天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07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是2支，一共是40毫升，只要179元。能把海蓝之谜这样大牌防晒带回家，这个便宜不占真的很吃亏了。有效期呢是到2027年10月，防晒只要出门就要用，完全不用担心用不完。那有效期内那完全可以用完啊！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蚂蚁链全程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两个字来下单，添加客服微信，还可以单单力减五元。继续来听好歌，来自许慧欣《爱情抗体》。

在光影浮华的城市中，笑容纯真的爱恋，见证青春岁月里不同的繁盛与凄艳，激情与悲寂，共同穿越一段无所谓起点也看不到终点的时光旅途。年华似水，浮生若梦，以音符记录前尘往事，典藏岁月传奇。吉林音乐广播 FM 927。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1: 92.7，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刘与小美按习俗订婚并同居，期间大刘给付了彩礼，后因婚房问题发生矛盾，两人解除婚约。大刘要求小美及其父母全额返还彩礼，未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彩礼是否应返还？
3: 应予返还，但需依照公平原则合理确定返还比例。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彩礼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六条，双方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一方要求返还按照习俗给付的彩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彩礼实际使用及嫁妆情况，综合考虑共同生活及孕育情况、双方过错等事实，结合当地习俗确定是否返还以及返还的具体比例。本案中，大刘与小美缔结婚姻关系并维持长久稳定的共同生活为目的，向小美给付彩礼，双方虽未办理结婚登记但已共同生活并按照当地习俗订婚，因产生矛盾解除婚约后，大刘给付彩礼的目的落空，其返还彩礼的请求应予支持。鉴于双方存在一定时间的共同生活及小美在生活照料等方面的实际付出，应当在认定返还基础上合理扣减部分彩礼数额。
1: 速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速帮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一个音符也会想逃离乐谱的摆控，一株花也会越过墙头探索外面的风光，安静的人也会失控，奔跑的人也会想停下，生活五味杂陈，何妨一次别具一格，得到你要的答案。音乐生活派，拥抱未知，奔赴期待。

白举纲小事16:33了，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我们极音良品的927商城啊，也已经今天为各位更新了。

0: 各位呢想进入我们927官方自己的商城很简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什么呢？回复靠谱两个字，哎，你就可以自动跳转啊，扫码跳转就是我们的小程序了啊。都是我们精挑细选的好产品啊，这个卖的真是没卖够啊，卖了这个一万多穗了啊，一万多穗，将近一万多穗啊，啥啊，我们的糯玉米段啊，玉米界的实力派，香糯软嫩还顶饱，零添加非转基因，老少皆宜，每根150克以上，白玉米、黑玉米、黑糯玉米都有，来自黄金玉米种植带，口感软糯无敌，饱腹感极强，营养粗粮，轻食代餐，减肥佳品，都是掐头去尾的一等品，而且呢我们都是食品级的包装啊，这个已经给各位也都上新了我们这个实践报告啊，30块钱15根包邮到家啊，包运费，今天下单明天发货，后天基本上就到您手里了，您可以直接放在微波炉里边带袋啊，蒸或者煮啊，加热15分钟左右就 OK 了，营养早餐、下午加餐啊，健康晚餐、清餐，这个轻食代餐都是没问题的，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我们这个玉米只有你零次和无数次试过我们家的玉米的都知道哈，927推荐的好玉米啊，那真是响当当啊，已经卖了将近一万穗，你想想零差评。这里边呢分类挺多的啊，跟大家来聊一聊哈，首先有白糯玉米、黄糯玉米和黑糯玉米，最甜的呢是白糯玉米，其次呢是黑糯玉米，不太甜的呢是黄糯玉米，根据您自己喜欢的口味啊来选择，那价格都是一样，都是30块钱一箱，一箱里面15根包邮到家。那还有呢就是我们的香糯玉米，香糯玉米呢是不算太甜，但是它是非常黏的，所谓的我们的黏玉米，看您自己喜欢吃的口感啊，根据您喜欢的口感来下单就行了，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玉米两个字就可以了下单了。咱们的商城也已经更新了哈，今天更新的包括我们的品牌年终的福利啊，卖了非常非常好的东北黄小米，当季的黑土地里的黄小米，还有我们蕉下26年春夏专场啊，所有全品类开团啊，应有尽有，硬核防晒，超高颜值，开团价低至19.9元，全品类防晒 all in 啊，男士、女士、儿童全配齐，各位价格也非常合适，正品保真，各位如果需要的话，赶紧来下单。还有我们的卡洛驰的洞洞鞋啊，以及我们还给大家上新了海苔虾仁饼啊，包括我们西门子的安全插头转换器，还有我们的肉燕，我们九华山的九蒸九晒的黄金果，以及我们品牌直发的滴露自然香氛消毒液啊，滴露的消毒喷雾啊，都是直接给各位上新了。如果您对生活有品质追求的啊，香格里拉的野生松茸也给各位上新了，等等各种好物啊，大家赶紧来下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 What's up baby? Hey Daniel, let's go to lots of new things. Yo, we gonna jam today, y'all. Don't stop, it's the name of the song. Don't stop. Yeah. Hey, I know that song. Oh, I love that. It's a jam, it's a jam. Are you ready?
1: I'm ready.
0: Let's go.
1: Let's go.
0: Don't stop.

每次画画，我总停笔在三分之二处，因为怕完成了，我就失去了它。面对不完整，却是想象最丰满的时刻。原来，成长的顿悟

魏如萱能不能陪我说话？16:47，这里是RTE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极音良品。来插播一条路况信息，来自鹿园区的景阳立交桥北向南方向发生的交通事故，宽城区文德路双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以及宽城区的铁北二路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交通事故，如果您在附近记得小心避让，谨慎慢行。如果有任何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和我一起来互动。那同时跟大家来说一下哈，我们这个粉丝群已经建立成功了，各位可以在微信公众平台当中回复李赛两个字啊，进入我们的这个企业微信啊，加了企业微信之后啊，我们就可以把您拉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啊。我们今天粉丝群现在是330人，今天只要突破350人，我们就开始抽电影票啊。我们抽奖也非常简单啊，就是抽红包，最佳手气得啊，一个人可以拿2张电影票啊，各位赶紧呼朋唤友啊，这个纷纷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我们粉丝群呢是每周五都会定时抽奖，然后在粉丝群当中也会分享一些特价的产品，各位可以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 LOVEFM927， 回复李赛两字，木子李赛跑的赛，加入我们的粉丝企业微信，稍后就有助理把你加入到我们的粉丝群当中了，非常非常简单。那同时呢，如果您想购买，直接购买我们的产品非常简单，关注927的微信公众平台，回复靠谱两个字就可以了。继续来听好歌，来自张杰，明天过后。

0: FM92.7。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

0: 里是 FM 九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

0: 下午的5:05，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钟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欢迎今天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邦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宋凌宇，宋律师。宋律师您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很多人呢都觉得，哎，这个工作的时候有的时候难免会遇到一些不公平的对待啊。说实话，这个不公平对待还好，最可气的是被无故辞退啊，被恶意调岗，甚至呢这个经常是无休息的加班，然后呢一要加班费，哎，就说你这，哎，你这人家都不要加班费，就你要加班费啊，反正就是你认为的顾全大局啊，在对方眼里呢就是好欺负。所以说当我们在工作当中真的遇到了这些不公平的对待，甚至影响了你的工作问题的话，千万不要再沉默了啊，不要忍，也不用慌，可以把证据交给我们，把委屈变成法律的武器。速邦律师事务所本月呢开展了针对于劳动纠纷的免费咨询，还有最后的几天时间啊，下个月我们就换另一个主题了。那这个月关于劳动纠纷，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拨打我们的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6。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33、85815266。当然，大家除了拨打热线之外啊，如果说不好意思打电话啊，不方便打电话的朋友，也可以将问题呢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就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直接留言即可。宋律师呢，也将在线为你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来看一个，在我看来是比较这个不常见的情况啊。这个租耳机啊，这也不知道租的什么耳机啊。他说，在支付宝平台上租这个耳机，商家名呢是借机租赁。7月23号啊，没两天哈，就问这个商家，然后商家客服跟我说，这个耳机啊是全新未激活未拆封的，然后就下单了啊。然后呢，25号的时候上午10点钟签收，下午就发现这耳机啊它有问题，耳机呢没有办法充电，就找了这个商家的售后，售后对我说呢，可以去线下这个苹果直营店检测。啊，看来这是苹果的耳机啊。苹果直营店对我说要提供发票才能检测啊，倒也没毛病。然后呢，找了该商家，对，然后商家对他说没有办法提供发票，我就来气了啊！不是你让我去苹果直营店检测的吗？现在发票都提供不了，我想问一下，这是不是欺骗消费者？推荐一下方案，我准备起诉。我觉得很简单啊，这个首先就是从你租耳机的情况来讲，我估计啊，就是几百块钱都算大件了啊，所以说你投诉的话，不，你这个什么起诉的话呢，完全没必要。
2: 对
0: 啊，你只是个租耳机，你又不是买耳机，你又不是花2000-3000块钱买耳机啊。然后呢，我觉得最简单的方式就是这个耳机你给人家，因为你不是租耳机吗？租耳机这种租啊，这个前段时间有这个事儿特别火啊，就是关于这个期末考试的时候，因为现在这个眼镜，这个 AI 眼镜越来越火。啊，很多孩子啊，不能说很多孩子，有一部分孩子就搞这个眼镜 AI 识别嘛，就是说白了，他那眼镜一看这个卷子这道题，人家
2: 出答案，
0: 直接就出答案啊，非常狠吧。但是现在这眼镜做的吧，跟我现在就比如说我现在戴这个眼镜，明显有区别，这个腿很宽，镜片镜框很厚，因为它中间得安摄像头啊什么的，所以说那老师呢一眼就看出来了，所以说学校也明令禁止。那个时候这个租这个眼镜就特别火，咱不说这个租的过程，就说租完以后，一般来讲啊都是，哎，直接平台就让你邮寄给下一个人。哎，所以说呢，你这个情况肯定是不能邮寄给下一个人了，那你呢就是把这个眼镜，我认为啊就是你退回去啊，你就说你这个东西不好使，然后呢，让他把你这个平台这个钱就是

0: 返给你就得了啊。当然了，我估计他来气的啥呢，可能是耽误他使用了啊。
1: 嗯，
0: 其实我一直为什么说我觉得这个案子挺有意思呢，不能说这个案子，就这个事儿挺有意思呢，就是租苹果耳机这事儿我就不太理解。
1: 嗯，
0: 说实话
1: 是这样的，咱们在民法典上有一个叫融资租赁合同，
0: 啊，
1: 就是它名为是租赁，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形成的是类似一个买卖的关系。
0: 嗯
1: 啊，你所以说我现在就是他没有叙述清楚他这个所谓的租赁是什么，是不是这种就是你以租的名义其实就是一个分期啦，就是类似一个那个零首付的一个分期。我感觉有可能是这种，但实际上他们两个如果说有一天的这个钱还完了，每个月的租金或者按天儿的这个租金还完了，他极有可能他是能取得这个耳机的所有权的，我觉得可能是这种，要不然他不至于。你说要是租赁的话，这个耳机那我不行，你给我换一个呗，我也不至于这么生气，是吧？啊，那所以说我感觉有可能是这种，嗯，要不然怎么可能？谁全心未激活未拆封的这个耳机就往外租
0: 呀？
1: 对
0: 啊，然后往外租，
1: 对对
0: 啊，
1: 所以说就极有可能是这种情况。那么这种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啊，也没有必要说去起诉。你这不是有平台吗？直接去找平台，
0: 嗯，
1: 看看这个平台是什么样的啊。如果说平台介入之后，能不能对你进行这个给你的权益进行保护，那如果是实在不行，那咱们就连平台再商家咱们就一起诉，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啊。
0: 嗯，所以说呀，这个总而言之不至于起诉，
1: 嗯，对
0: 啊，还是应该和这个平台和你这个客服去沟通应该怎么办啊。希望这位朋友吧，这个后续如果说真遇到哪些麻烦事儿，不知道该怎么解决，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啊，2463456，希望帮助你解决问题。好，目前我们的热线啊，85815266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再重复一下，是85815266啊，是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来电咨询法律疑问。我们马上迎进5233，尾号是2640的这位朋友。嗯，我们这个热线机还有点卡啊。
1: 嗯，
0: 好了好了，啊，喂，你好，
2: 你好啊，
0: 哎，
2: 我想咨询一下，就是我在今年5月份租了一个房子，然后是在那个中介公司租的。
0: 嗯，
2: 然后租的时候，他给我看了一下房东和中介公司，他有一个就是委托协议，就是房东已经委托的说可以准把房子租出来。
0: 嗯，
2: 然后我是直接跟中介公司签的合同，签了一年。
1: 嗯，
2: 然后到现在上个月，突然这个中介公司就是他这个钱没有给房东，就我的租金一年已经给他了，但他没有给房东。
1: 嗯，
2: 然后我们两个就去找过这个中介公司，然后中介公司说他就是没有钱，现在资金就周转出现问题了，就是没有。
1: 嗯，
2: 现在房东也想就这边想让我搬出去，因为他没收着这个租金嘛。但是
0: 那两码事啊，不能搬。
1: 嗯，
2: 现在一直就没搬。然后房东现在是已经上法院起诉了，他把中介公司起诉了，也把我给起诉了。
1: 嗯，
2: 但是现在还没有说有什么结果，可能正在走流程。
1: 嗯，
2: 然后我的想法是，这个房子其实说实话我不想租了，但是有什么办法就是怎么去起诉中介公司能把这个钱给要回来。
1: 嗯
0: 啊，好问题。
2: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我跟中介公司签的合同上写了一下，就是这个房子我住满6个月就是可以直接就是退租，就不算违约，因为合同签了一年嘛。
1: 嗯，
2: 这是和中介公司合同签的。
1: 嗯，
2: 然后目前这个中介公司已经搬家了。
1: 嗯，
2: 现在不到他了。
1: 嗯
2: 啊，
1: 行，我听明白你意思了。刚刚你看你说一半，这康康老师就说了，这是两码事儿啊，你们这个是两个法律关系啊。首先，房主跟这个中介公司形成的是一个这个委托关系啊，那房主是委托人，中介公司是受托人，然后你和这个中介公司之间呢，其实形成的是一个租赁的关系。那你这两个关系，说实话，它不能混为一谈呀。你把钱给到这个中介公司，然后中介公司正常来说，根据他的委托协议，他应该把这钱再给到这个房主。那这个时候，中介公司还挣你中介费。其实你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属于没有任何过错的一方。虽然说房主起诉你了，但是最终这个事儿极有，如果说你依然决定坚持租下去，那么极有可能法院也不会判你搬离这个房屋啊。如果说即便说如果说法院要判的话，那肯定是要判给你退钱的，因为就像你刚刚说了，其实正常来说这个房主他不应该起诉你，明白吧？

0: 啊，他应该基于委托合同，他们的合同的相对性的关系，只起诉这个中介公司。我不知道他把你列的是啥，应该大概率把你应该是列第三人。如果说他找律师的话，
1: 嗯
0: 嗯，所以说这事儿的话就是这么一个关系。那你在这个诉讼的过程中，因为你没有任何过错呀，说实话你挺无辜的呀。你说你按约租、按约给钱，然后按约的这个在里边住，也没有什么过错行为，没把房屋损坏了，这些你都没有做。所以说这事儿法律肯定他会保护你的权利。那你刚刚说了，你现在这个中介公司找不到了，他搬家了，然后你现在呢，你租满了半年，你不想租了。
1: 对，
0: 你应该是交了一年的钱，对不对？
1: 对对对，然后合同上是写了一下，就是比如说，租半年之后是可以，剩下钱是可以，
0: 对，剩下钱给你退。现在是你可以退，但是你没考虑一个问题，你退了之后你执行怎么办？也就是说，你有可能就咱就大白话说，你这六个月的钱可能能瞎。如果说这个中介公司他没有钱，你后续去申请执行，你可能你给到他的钱，这半年可能5000-8000的，你这半年你就搁他那儿，你要执行不回来，你就在这瞎着。那你要是说你再去租一个房子，你还得额外的掏钱。那我建议你，莫不如果说法院不判决你搬出去，那你莫不如就在这个房子一直住满一年之后，你该走走。把你这个租金全部都消耗掉了，你就走。如果说法院只判决了中介公司应当把你的这个租金给到，这个房主，那跟你没有任何关系，你依然可以住，他也没有权利去撵你。他要想撵你，那他得给你钱，对不对？
1: 还有一个问题就是，他们这个诉讼过程大概会就是持续多长时间呢？因为有一个
0: 房子在哪儿？
1: 在高新，
0: 高新的话，你现在收着传票了吗？或者说有没有法院给你通知？
1: 没有
0: 。没有的话，那如果说高新的话，说实话，速度不会特别慢。你有可能你这个开完庭了，下完判决了，你租期也就差不多了。
1: 啊，不是，现在有一个问题是，这个房子当时签的，比如取暖费是由这个房东去交。
0: 嗯。
1: 那如果现在比如，房东从中介这拿不到这个租金，那有可能后天他就不会给我交取暖费。
0: 嗯，就是你现在还剩多久？
1: 其实刚住两个月。
0: 刚住两个月，那你取暖费不？那你就只能说你自己去垫付之后，你可以转过头起诉跟房主要。
1: 哦，那这个就太……
2: 但是我知道我们听友的意思其实是就是现在就很被动了。
0: 对，
2: 你将来冬天的时候，我又自己交取暖费，又得不得三四千、两三千？
0: 但你现在
2: 觉得很被动啊？
0: 嗯，现在被动是一方面，首先你算一下取暖费跟你的这个六个月的这个租金的这个数额吧，是哪个更高一点？其实我个人不太，如果说是现在这个中介公司跑路的情况下，我个人不太建议你非得退这个款，然后把这个房屋腾出来，因为这个的话对你的这个利益是有损害的。那如果这个时候的话，其实房主把房子收回来，你只住了两个月，那他后续他还可以再往外出租，其实他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个钱的损失，你的钱的损失可是大了。
1: 我明白，其实他现在比我还着急。
0: 对呀，所以说你看嘛，你现在在这住的话，你没有任何的这个，你没有任何的，就是你是一个正常的租户，你没有任何的损失，对不对？这个事儿反正我给你做到，给你讲到这个程度，这个后果你自己考虑，我个人还是建议你接着住。
1: 行，那如果是我这边也去法院起诉这个中介公司呢？
0: 可以呀。可以呀，但是你起诉他的话，你现在你起诉的点没有特别好的点，你也就是能退钱，但是你这个退钱就像我刚刚说，你要去退钱就是个，这钱就是个瞎了，就这样了。
1: 很长时间是吧？就算是
0: 一是时间长，二是你后续执行可能很困难，你又要自己找房子，又要怎么样的，这个钱的话对你来说，你的损失会比较大。
1: 明白了。
2: 嗯，后续这位先生也可以添加我们的线下免费的咨询热线，不是咨询微信哈，是2463456。在这个过程当中，您可能遇到了一些新情况、新问题，随时的通过微信来和我们的宋律师来沟通，好吗？
1: 好，谢谢。
2: 好，那就为这位先生先解答到这里。 哎呀，这个事儿说实话就很难评价啊，很难评价啊，因为我自己在买房子之前，不能说我自己，我觉得大多数人应该都有过租房子的经历啊，因为我们得先这个找工作，然后在哪个城市也不一定，然后呢，等到身边一切妥当了，然后呢，也可能有这个结婚的打算了。

0: 在考虑房子的问题啊，所以说呢，这个一般买房子之前一定是躲不开租房子的这个阶段啊。我当时的想法就很简单，就是离单位近一点，我自己就在什么五八呀什么乱七八糟顶上去看，看完之后呢，就是围绕着单位附近找嘛，然后发现有这个好像就是五八我记得啊，然后就有这个信息嘛，说要租房子什么的，直接我就上门就跟他谈啊，什么中介八戒的，对吧？
1: 其实从这个咨询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咱们有一些就是咱们当普通老百姓，就我没学法的时候我也是这样，就是咱们容易把很多事情混为一谈，我们在总在讲的是一个，说这是两个法律关系啊，两个法律关系，最经典的案例是什么啊？就是，你把你的银行卡借给你的朋友，然后你朋友刷你的银行卡，属于他欠你钱，然后信用卡，然后你这边呢，你欠这个银行的钱。很多人就说，那我朋友不还我钱，我怎么还银行钱呀？我又没有钱。
0: 这是两码事儿，
1: 这是两码事儿，这跟这个案子其实就是说，从法律关系上来讲，它是很类似的。你在中间，你跟这个人形成了一个法律关系，那你又跟这个人形成了另外一个法律关系，那这两个人之间没有任何的法律关系。所以说不能混为一谈。你看刚刚这个咨询的这个先生，他就是觉得自己跟这个房主已经产生了一个直接的关联。那你现在房东让我退房，我是不是就得退？我是不是就得听他的？不是这样的，
0: 当然不啊，两码事。
1: 你这两个合同的话，这是两个事儿。所以说很多时候你需要把这个法律关系给他捋清了啊。尤其是很多时候，我为什么建议一些当事人你来我们所，咱们当面谈。有时候我们有这个白纸，可能给你这么一画图，你心里就明白了咋回事儿。你像我今天接一个咨询，关于房子的，他把房子跟他儿子就是商量好了，说你给我俩设置一个居住权，给我们老两口设置一个居住权，我把房子过户给你啊。然后结果是走的这个买卖合同，然后房子过户了之后，孩子不同意设置居住权了，然后他现在就过来。他说：“那你宋律师，你
0: 自己儿子吗？
1: 对，然后他们签的是一个买卖合同的，然后因为儿子说了不算，然后懂了吧？儿子说了不算，然后就问我说：宋律师，我能不能把这房子要回来？就是，再给我配合过户回来？我说不太行。
0: 他当时如果是赠与的话，是不是就能要回来了？
1: 赠与的话，你也得是附条件。如果说，你像他当时他们说这个设置居住权这个事儿没有留痕，没有附条件
0: 啊。如果说在这里边加上这个条件就好了。
1: 对，正常签一个合同上面赠与说那。”就应该这样，如果说不这样的话我就可以撤销。那你现在你说合同也是有效的，然后过户也完成了，那我说他给没给你钱吧，他说没给，我说那你就起诉他要你们这个房屋价款就得了，按照合同签。
0: 钱给不上就房子拿回来，
1: 房子拿回来，那钱给不上那咱就申请执行呗，他名下有啥咱执行啥呗，反正是自己亲儿子。
0: 这种事儿吧，虽然说事儿是这么个事儿，但你说就像刚刚宋律师来讲，自己亲儿子，自己亲爹妈，然后对不公堂这事儿啊，
1: 这事儿不好看，说东北不好听，
0: 东北话来讲出去都让人笑话。
1: 对，所以说你看，其实我们这个当事人来了就一直在跟我说，宋律师你能不能就让他房子给我再过回来，什么税费这些我都愿意承担，他只要给我过回来就行。我说那事儿不是这么办的啊，我说这东西你们之间的法律关系已经变化了，跟原来这不一样了。
0: 没错，
1: 一次又一次的解释，可能这个年因为年龄比较大嘛，有点就听不太懂这个事儿，
0: 而且他比较激动，说实话。
1: 对是的，
0: 对，
1: 所以说你看这个法律关系这个事儿一定要理清楚。那我跟这个大爷我们两个坐在那儿，跟他解释了一遍又一遍，连比划在画的，最后他也明白了，说回去我考虑一下，可能这官司我还是要打的。
0: 明白啊，这房子呀，这个百八十万的它也不是个小数目啊，就算是老房子小房子它也是几十万的。然后借着刚刚这个租房子这个事儿吧，突然间又想起另外这个事儿，比如说你像他这是房子啊，咱说门市，咱说你这个从这个房东手里边租门市，有两种情况，要么他给他卖了啊，要么呢说要拆啊，说这块画上了要拆，都不影响你经营。如果说他你这个，假如说你租了一年，两个月以后就要拆，你是可以要赔偿的。
1: 对，
0: 如果说你租一年，人家说两年后要拆，或者说过了一年多就要拆了，然后这个时候意思说你这不能干了，那你一定要记得这也是两码事儿啊。
1: 对，
0: 该干干，包括说这房子卖了好，你等我干完我这一年呢，你再来拿你房子来啊，千万不要说让这说卖给人家了，然后这乙方过来了说你赶紧走吧，这房子我都买来了。他当时没跟我说他租给你了呀，这那的啊。

0: 人说买卖不影响租赁，我记得是这么个
1: 买卖不破租赁
0: 啊，对对对，
1: 买卖不破租赁、
0: 啊、所以说有这方面的情况的朋友一定要注意这个事儿啊，也不要混为一谈。就像刚刚，如果说按照刚刚这个朋友的思维来讲，那你看我这房子，这租给我都卖给人家了、
1: 嗯、
0: 那他说了不算了，下一个人说了算了、
1: 嗯、对，
0: 我房东成另一个人了，两码事儿啊，两码事儿。所以说希望大家还是要理清思路，有任何问题随时和我们取得联系，添加微信2463456。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经抢先拨打。我们也马上迎进今天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喂，你好。
2: 哎，主持人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2: 律师好。
1: 嗯，
2: 那个我吧，就是晚上下班吧，把我这个车就停到我们院里这个正常的一个停车位里。这不早上起来上班啊，我这辆车给撞了，这哥们儿呢开车没了跑了，找不着。我这晚上我就报警了，完交警来呢，通过监控上就把这个司机找着了。你说他就一问他呢，他这个车呢只有交强险，没有伤险。我这个车吧也找了四 S 店定损了，得需要5万块钱修车。但这哥们就说了，我这就是啥没有，反正你愿咋咋地了。哎呀，可气人了！我就想问一下，你说吧，现在他这种人吧，咱也跟他没办法，我也不想跟他生这个气了。我就想通过我自己的办公室走一个代位追偿，这东西可不可以？
1: 嗯。
2: 然后吧，我再想问一下啥，就是我这的保费能不能上调啊？问一下，谢谢您律师啊。
0: 嗯，
1: 我听明白了。这个对方交通事故逃逸之后的话，那他肯定是全责的啊。那你，我个人觉得你这个是可以走代位的啊，因为是怎么的呢？我也今年遇见了这个事儿。我今年4月份我还在外地呢，然后被我们小区这个送快递的一个小三轮咣当一下就给怼上了，他就走了。等到那个我们邻居回到我们家一看，回到小区一看，哎，你这车怎么让人撞了？我也是停在了正规车位，然后我就走的是代位。但代位的前提是你的车啊，你的车三者险得投保这个车损险。
2: 嗯
1: 啊，你投保了是吧？啊，那如果说投保了，你就可以走代位，并且这个不是你的责任的话，你的下一年的这个保费还不一定能这个涨。嗯，因为对方他只有交强险的话，那么他只有这个2000块钱的财产损失额度，那么你完全可以走代位，并且对方也明确说了，这个我没有钱，我就不给你，能怎么样哈？那咱们就走代位。那你走代位的话，你就联系你的这个保险公司，看看你的这个保险公司都需要哪些材料。像我当时走代位的话，我的是，哎呀，那名咱就别说了哈。当时他跟我要了这个事故认定，我的行驶证、驾驶证，然后对方的那个身份证的照片，然后还有这个维修记录，就是你得把这个车维修好了，或者说当时的话是我就等着保险公司说直接打给 4S 店吧，但是发现这个保险公司打钱会特别慢，因为你得是车修差不多了，你把这个单子拿到保险公司给人家才能按照你这个单子来核这个数，那你钱不打了，人家那个 4S 店也不让你开走啊车，所以说就我自己去到 4S 店先垫付了这几千块钱，然后等到保险公司审核下来了，把钱就打给我了。
2: 哦，
1: 你完全可以走代位，那你就联系你自己的这个保险公司，看看他都需要什么啊，大概率也就是这几样，因为别的也没有了。你看他都需要什么，他需要什么你就提供，等着他审核完，你车也修完，他就给你打钱了啊。
2: 呀，就跟这种抽烂，咱也生不起那。
1: 对，哎呀，没有必要。我当时也是，他跟我说，他说姐，你看看我这个我没钱。我说我这修车6000多，你看咋办？他说姐，我没钱，我月月工资一个月还你点。我说行，你别跟我说了，我跟你俩扯不起。我走代位吧，你啥事儿你跟保险公司说，让保险公司去诉你。
2: 对，
1: 是吧？
2: 他那破车折腾都不够修车钱。
1: 是，
2: 他就别生气了，我就听您的得了。
1: 嗯，
0: 好，
1: 行，
0: 我们就为这位先生解答到这里。后续呢，如果说遇到了哪些新情况，可以添加我们线下服务微信2463456，随时沟通好吗？
2: 好了，谢谢主持人，谢谢律师啊。
0: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

0: 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线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我们来看平台上、啊、这个问题确实是有点毛病、
1: 嗯、
0: 让我想起来有一天一个提问啊，怎么说的来着，就他说他怀疑自己是被精神控制了那个、啊、嗯，
1: 迫害妄想症是吧？
0: 这个问题也挺有意思的啊。他说请问宋律师，什么精神条件不用负行政拘留的法律责任？他说我是报假警，盗窃数额100万，你说这不闲的吗？你说你这不有毛病吗？
1: 什么精神条件？那我说句不好听的，我感觉你能问出这问题来，这精神条件好像差不多够是吧？
0: 是啊。
1: 那你得有证啊，你得是有证啊，或者说你那个未成年，那你精神上的话，你指定你得有合理合法的这个精神病证是吧？你要真精神病症，那有些刑责都不用这个承担呢。但是你行政拘留的话，你要是小或者说是岁数再大点儿，这个可能人警察就也不愿意惹乎你们这些未成年人，或者是怎么样，有可能就不拘留你了啊。但我感觉你现在还有这个时间来上来这个留言，
0: 应该你也没咋地，
1: 你也没咋样。我觉得这个事儿你就不用考虑了。那你要有正规的这个精神病证，那你大概率你的精神状态确实是不太行，那你肯定是可以免于这个处罚了啊。
0: 嗯，两种情况，一个呢是你未成年，警察呢可能就给你一顿教育就得了；再一个呢就是你真有证啊，你这持证来报假警，说实话也没必要啊。就虽然说我们说很多朋友精神方面有压力，也可能真的有证啊，但其实一些基本的人情世故还是能明白的。报假警啊，说实话报假警挺可恶，但更可恶的是什么？人家如果说真的为了你这个假警，人家出警力了，对吧？又把这包围了，又把那包围了的，人力物力财力的，为了你折腾一大趟，你说这个损失谁来承担？如果说人一查你又成年，你又没证，就在这纯聊闲，那一定得少不了你
1: 对
0: 一点惩罚了啊。所以说挨打就要立正。如果说我当然希望，你说怎么评价他这个问题呢？我希望你这个精神上是没啥问题的，但是从这个事儿上，我又希望你有点问题啊，省得免于处罚。总之，借着这个事儿提醒一下此时此刻正在收听节目的各位朋友们啊。当然，我相信啊，正在收听927节目的朋友肯定不会有这方面的问题，但是希望大家就是引以为戒啊，不要没事聊闲。现在大家日常都挺忙的，你说啊，警察叔叔也很忙，没事报假警，盗窃100万，那盗窃100万。只有那么几个特定的地方发生这样的情况啊！
1: 是的，
0: 啊，还是那句话，大家少聊闲啊，多办事啊。好，目前我们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闲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一段宣传过后，我们的节目马上继续。
2: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No music, no life.
3: 急速的汽车提不起漫步的惬意，
4: 爸爸陪我去公园散步，
3: 快速的生活态度失去静下心的从容，
5: 老公今天咱们骑车回家，
3: 关上车门用脚步找回最自然的状态，越缓慢越能发现世界的美好，
6: 健康生活绿色出行。
7: 或许生活总有事与愿违，我心长留音乐与爱，927吉林音乐广播，不负流年，不负你。
8: 音乐广播联合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推出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

下午的5:34，就爱927，就爱和你在一起。这里是正在直播的 FM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每天下午5点到6点准时直播的法律服务类栏目《速帮律师时间》。大家下班愉快，我是康康。当然，也欢迎到的是今天做客直播间为我们回答法律问题的嘉宾，来自吉林速帮律师事务所的主任律师孙凌宇，宋律师。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添加微信24634566来进行咨询。

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好，我们也马上迎进这个时段的下一通咨询热线。嗯，今天我们这个电话机啊稍微有点问题啊，一按之后就有延迟，半天半天按不上，什么情况？

0: 当然除了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以外啊，大家也可以将问题呢以文字的形式发送到旧爱927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旧爱927 Love Radio， 关注之后留言即可，宋律师已经在线为您提供专业的解答。好，我们马上迎进这位听友。喂，你好。
1: 喂，你好。
0: 哎，你好，请讲。
1: 啊，你好，律师。我吧要和我老公吧想离婚。我有两个孩子，有一儿一女。儿子呢今年是12岁，女儿才刚刚8岁。他就说这么说的，他说是一个人要一个孩子，完了呢谁也不给谁抚养费了。就是我是这么想的，因为他平时对孩子不太关心，也不怎么管，我就想两个孩子吧都想跟着我，但是呢就是那个不想让他就是跟我分开，而现在他根本不照顾孩子，他照顾不好，我就想问一问这个两个孩子都判给我这种可能性大不大，要是两个孩子都归我的话他应该给我多少的抚养费啊，他一个月的工资很高，他一个月工资2万多啊。律师，我就想联系你们，我就想委托你们帮我这个争取这个抚养权。
2: 听明白了，是咱们长春的是吗？
1: 哎，是的。
2: 是长春的。如果说是长春的，两名子女都归你的可能性不太大。我刚刚听你说你是儿子是12岁，然后女儿是8岁，你说的是周岁吗？已经满了吗？
1: 就是刚刚8岁。
2: 刚刚就是我说这是周岁，满8周岁了是吗？
1: 满8周岁，虚8岁。
2: 虚8岁，那虚8岁的话，正常来说这个超过8岁的话需要询问孩子的意见，如果说是没超过8岁的话，那这个事儿由法院来酌情去考虑这个孩子应该归谁。那你正常来说像儿子的话已经满这个11周岁了，满12、11、12了，那正常来说要问儿子的意见。那如果说儿子要给你，然后小女儿现在还是一个没满8周岁的无民事行为能力人，那么你这个女儿有可能就会判给你这个老公啊。如果说是这个情况的话，那么我建议你啊可以等一等，你这个案子可以等一等离婚，等一等，女儿满8周岁了，然后因为听你这意思，应该是，你照顾两个孩子的时候多，对不对？
1: 对，是这样。
2: 那你要是说你照顾两个孩子的时候多，然后孩子跟你的感情比较深，那有可能两个孩子这都想跟着你，那都想跟着你的话，那这个时候两个孩子的意愿都在你身上，那你取得两个孩子的抚养权的几率就会很大。所以说这个就是一个诉讼策略的问题了啊。那这个时候啊，那你并且你可能你还要准备一些证据，像你们长期在一起有你照料，或者说是男方这个不怎么管家里的这种证据，虽然说有点难吧，但你看看能不能组织。如果说，但是很重要的就是孩子的意愿，因为现在法院判抚养权什么的都是遵照未成年人有利的原则。那关于抚养费，像抚养费的话，你老公说的确实，一人一个，互相不付抚养费，这事儿也倒行。那你现在如果说你这离婚的时候，两个孩子都归你了，正常来说，你看咱们长春，一个孩子的抚养费一般是不抚养孩子一方的收入的20%到30%。那像你家这个情况，它不能叠加啊，它不能叠加说那就变成40%到60%。我感觉你这个，如果说你的抚养费要的话，大概率在男方收入的30%到30%。

0: 40%是有可能的。
1: 哦，
0: 嗯，是有可能的。那可能一个月两个孩子他付给你7000-8000的抚养费是有可能的啊、哦，按他20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一般来说抚养费是支付到这个18周岁了啊，所以说这一块你需要考虑。我个人建议等一等，你这个案子不是着急的事儿。
1: 嗯，好的，那我听您的、
2: 嗯、
1: 我听您。
2: 嗯，后续呢也可以添加我们的微信2463456，有任何问题随时沟通好吗？
1: 嗯，好，我记下来了。好的，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好，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8581-52338581-5266啊，目前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以进行抢先拨打。再重复一下8581-52338581-5266。不知道今天什么情况啊，这平台上竟是一些离谱的事儿。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啊，据我的观察，他这个问题啊，一开始我理解为是他也是这个租房子的，然后他帮助了一个人回来，但是我理解他可能就是这个房主啊。怎么说呢？他说因为心软帮了一个人，然后呢就让他来家里住啊。为啥我说一开始我以为是个男的呢？我就是这个想歪了啊！你看心软帮了一个人，哪有那么多心软是吧？然后呢，我们这位房主啊，就是一位女士啊，她是帮了一位女士。觉得他可能落难了，就让他回家里边来住，因为呢他没有住的地方。然后呢救回来的这个女士呢天天就在家里边喝酒发酒疯，身上还没有钱。然后我们帮助他的这个房主呢也是个女的，我刚刚说了啊，家里面天天被弄得乱七八糟，喝多了就拉着我们这个房主呢就是东拉西扯的，就是聊天啊，而且把这个房主家呀很多门都弄坏了。那我估计就是想硬闯门跟他聊天，然后他聊烦了吧，这种的说房主啊都要得精神病了，睡不好吃不好，有的时候回家呢他还不给房主开门，他不给你开门啊，那有可能就反锁了呗，可能是。哎，第一次报警接通的时候手机都被他给砸了，过了10多天终于找到机会报警，警察来了。然后警察说啊，什么是因为房主叫他来的，然后所以管不了啊，意思就是说这人是你自己找来的，那我管
0: 不
2: 了啊，
0: 自己上门的，
2: 对啊，不是人家硬闯你私闯你民宅什么什么的啊。然后警察就走了。嗯，这种情况房主应该怎么办啊？在线好急，都要得精神病了，想杀人的心都有了，怎么办？好像把他杀了，你哎呀妈，那长得确实感觉精神上也出了点问题啊。那这情况应该咋办呢？
0: 哎呀，这个情况说实话我感觉这你进行法律咨询好像没有啥用。
2: 是啊，
0: 你肯定你是可以通过诉讼啊，然后要求他搬离啊，你说你们之间没有形成任何的法律关系，那他在这儿他在你这房子住他就是不应该。那我个人建议你这事儿你完全可以把他带出去啊，带出去之后你自己就回来呗，回来把门一锁，你自己换个地方生活一段时间，自己出去、
2: 哎、跟我想的一样、啊、
0: 对吧。那他要是敢破门而入，那真是这算私闯民宅了、
2: 嗯、
0: 往大了说这有可能刑事犯罪，往小了说那我感觉行政拘留或者说是怎么样肯定会有一些了，那就是看你这个心狠不狠了。那你看你一开始心软帮这一个人，弄得现在这个事儿弄得这么闹心是吧，那我还是建议你通过诉讼的话这个时长肯定要长，我估计没等到开庭呢你精神状态
2: 已经崩溃了。主要是没啥意义啊，
0: 对
2: 啊，
0: 你自己那就像你看刚刚康老师也说哈，我自己出去租个房子或者找个酒店住个10天半个月的，然后你这边房子你多加2道锁，可以开也开不开。
2: 我觉得就是有4步最关键啊，第一步报警先把这人整走、
0: 嗯、
2: 啊、
0: 嗯、
2: 就是说他现在已经威胁我生命了啊，
0: 对，
2: 然后警察不信的话警察你进屋看看，这屋里都待不了人了。第一步是报警，第二步换门锁，第三步安个监控、
0: 嗯、
2: 啊，第四步呢就是去你亲戚朋友家，你住10天半个月都不够，怎么着也得1个来月啊。安监控是为什么？是我最后加了一项啊，就是防止真的有心之人蹲你家门口，说实话赶着你回来的时候啊，他整钱没有用的，觉得你哎这种人他精神不正常，他就认为你哎你辜负了我，就辜负了全世界一样啊。所以说就这四步啊，报警换锁安监控，然后出去躲一段时间就得了。嗯，在这也提醒一下大家啊，这个有善心没毛病，一定要在自己合理能力范围内去这个发善心啊。
0: 这个我觉得就叫不要烂好心、
2: 嗯、
0: 不要烂好心，
2: 确实啊。好，目前直播间的两部热线都处于空心的状态，大家可能稍后再拨打，我们马上迎进打进5266尾号。

0: 付一部分他的这个医疗费，就是这个能报销的部分，然后还有一些乙类啊、丙类啊不能报销的，那剩余的部分由你们一人一半儿。那我个人建议的话，其实这个钱你们出也好，不出也好，你们出了，最终可能工伤保险基金报销下来的钱也会给到你们。那你们不出的话，他们自己先行垫付的话，那最后呢，工伤保险基金就把这个钱给到他们。那这个事儿其实他没有一个严格的法律说你必须出或者是谁必须出，那就是看这个可能是这个公司上的一个人文关怀上了吧。你们不出呢，从法理上你们也没有过错。那你们要出了呢，可能对于这个员工来说，可能会有一丝丝的温暖，让人心里比较舒坦，是吧？所以说我个人建议的话，那肯定是咱们该出呗。这部分钱可能对于公司来说这数目不是很大，那如果说这个员工家庭条件很一般的话，有可能大额的这个医疗费对他来说是一个能够压垮他的一个事情吧。
1: 就是说咱们那个工伤保险条例上没有规定用人单位是有义务必须垫付的，
0: 对，
1: 这
0: 个事儿的话，对这个事儿的话，没有说谁会把这种事情规定为一个义务，但是后边的话钱肯定会有，肯定会下来。
1: 那我还想咨询一下，比如说后期他用那个轮椅啊或者是拐杖啊，包括一些护理费，就这些费用怎么处理啊？
0: 正常来说，发生工伤之后，应该是由这个用人单位派人护理，就是你们。正常来说，应该是在他住院期间给他派人护理，因为这个工伤和那个人损不太一样。人损的话，他可以通过鉴定确认一个相较于工伤比较长的时间的这个护理。然后像工伤的话，他的护理期可能仅仅是在他这个住院期间，出院之后的话他是有停工留薪期的，基本上他可以在家休养，这段时间可以不上班，然后你们正常给他开这个工资，这段时间一般来说没有这个护理费啊。那你像轮椅一类的这种属于残辅器具费，如果说这一部分咱们符合法律规定上报之后，工伤保险基金能出就出，那出不了的话还是得咱们用人单位来出。你像这个东西它肯定，对，正常来说这个项目的话，它在这个工伤保险基金这边它也可以出，但是有的时候可能看你的这个材料什么的正不正规。因为它残辅器具费它也相当于医疗费的一种了，如果是它必须的这种残辅器具。
1: 那护理就您指的护理是我们单位需要派人给他护理，是在医院部分吗？就是他做手术这期间吗？
0: 对。
1: 回家以后就不用了。
0: 对，我们遇到好多都是给这个住院期间给他护理了，然后回家之后就没管了。
1: 就是在比如说我们给他找护工的话，那这个护工的费用是我们公司
0: 对
1: 全部都承担。
0: 对，
1: 这个就不需要一人一半了。
0: 嗯，
1: 哇，行，那我
2: 好，我们就为这位女士先解答到这儿。后续如果说遇到了哪些新疑问，都可以添加我们的免费咨询微信。
1: 谢谢两位啊。
2: 好，2463456就为您解答到这里。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再迎进最后一通热线，打进5233尾号是536的这位朋友。喂，你好。
3: 喂，你好。
2: 哎，你好，请讲。
3: 我有两个事情想咨询。第一件事情就是我有个朋友给我拿了18万块钱，但是他当时我俩是写了个借条，今年写的，完了之后每个月给我1500的利息，是按月给的。完了第二件事情就是后期他又给我这拿钱了，后来他把那个车位卖给我了，卖给我三个车位，完了之后我又把车位反租给他了，这都有合同。
2: 哎呀妈，
3: 一个月500块钱，一共也是1500。完了之后他最近前两天他被抓进去了。
2: 那什么原因呢？
3: 他什么具体什么原因我还真不太知道，但是我知道一共就是4个月零10天。
0: 判了4个月零10天。
3: 对。
2: 所
3: 以说你如果你说这种情况，我的钱还有那个车位， 车位啥的，反正我俩都签合同，更名过户了。
0: 嗯，
3: 那他一。

0: 不愿意交这种的，我是可以随时卖吗？
1: 你们签的是租赁合同，哎，这不就刚刚说到了那个，我们看刚刚节目，我不知道开始你听没听啊？刚刚老师我们两个提到了一个买卖不破租赁，你们两个我刚刚听了，就是又返租了，对不对？
0: 对，
1: 那你们
0: 但
1: 之
0: 是
1: 间，
0: 你不愿意给钱，反正。
1: 对呀，那你们之间存在租赁关系的话，你这车位咋卖呀？那人家刚刚我们开头就说了，买卖不破租赁，你这个车位存在租赁关系之后，那下一个房主的话，他仍你这个租赁合同他是不是无效的呀？那人家还得承受你这个租户的在所在呀？那你最后你这房，你对你这个车库的出卖，他也受影响啊。
2: 有一个事儿需要明确一下，他确实是一个月给你钱，但是你俩签的这个租赁合同是多长时间呢？
0: 我
2: 没有。
0: 这个车位都已经好多年了，得有三四年了。后期就再没有签过合同，就第一年签过，完之后租赁合同就再也没签过，
2: 那如果
0: 就
2: 是这样的情况的下，我觉得，那这个情况就比较特殊了，就是因为俩人太熟了啊，这么些年。
0: 对。
2: 然后呢，后续就没签合同了。然后现在这钱是一个月一给，那现在他进去了，进去4个多月，那我不能承受这损失啊。所以说，我们这位听友意思就是我能不能往出卖？
1: 目前来说不行，因为你也知道他判的时间很短，他不是很长。你要说判个3年5年的这事儿，我觉得没有任何问题，因为就是已经明确表示这个合同已经做不下去了，那咱们就是解除合同行。那你4个月之后他出来呢？你要在这个4个月期间去卖的话，
2: 啊、
1: 我个人觉得，
2: 那我们反问一个问题：那这4个月，那这1500块钱，他给是不给呢？租车位
1: 等他出来了之后，你就可以跟他要了。
2: 啊，是
1: 不是说不是说你这4个月他在里边出来了，这4个月的钱就抹去了呀？那他出来之后，你完全可以再跟他要啊，6000块钱。
2: 啊，其实我们听友更关心的是这个事儿，对吧？
1: 对吧？你是可以要的啊。
0: 那我还有那个18万的呢？
1: 18万是他借给你的是吗？我记得
0: 我借给他
1: 啊，你借给他的，
2: 那也可以要、啊。
1: 那你这个你也可以要，这个你可以通过起诉要啊。
2: 那怕不怕没关系。
1: 我刚刚算了一下，你这18万一个月1500的利息的话，10%利息还不。还没有超出最高的那个 LPR 4倍，你完全可以要啊。但是你那个借条的话，看看什么时候那个写的什么时候要，你可能要在那个还款期限届满。如果说没写的话，你随时可以起诉。
0: 我俩今年签的那个借条，以前先给他拿的钱，但是以前关系比较好，我就一直没要。
1: 你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还款期限啊！你现在需要关注的是还款期限。还款期限不是利息啊。喂，
0: 喂，我说还款期限我没签，
2: 就是他啥时候还他没写
1: 啊？那你随时可以要啊，
0: 哦，
1: 随时可以起诉。
0: 知道了，谢谢啊。
2: 好，那我们就为这位朋友解答到这里啊。你别说，还挺有意思的啊，这俩人整的都里出外进的整的啊。好，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就不再进行热线了。节目之外，如果说大家有任何的问题需要咨询，记得拨打咨询热线0431-8567-1234，或者添加微信24634556。当然，也欢迎大家带着相关资料来到苏邦律所进行线下面谈，地址是建设街1469号苏邦律师楼。今天再次感谢宋凌宇宋律师的解答，我们和宋律师说声再见。
1: 再见。
2: 苏邦律师时间的播出时间是每天下午的5点到6点钟。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再次感谢大家的收听。
3: This is Geely Music Radio 92.7 Walking Life with Music。
4: 益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5: 益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益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益士顿眼科，8928-5888。

今天呢，今天啊，我们希望给大家带来的是海蓝之谜的防晒霜，而且呢是方便携带的这个中样装。今天呢给抄底价啊，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来块。今天呢拍一发二，20毫升的中样装，到手两支只要179元啊。说到海蓝之谜，国际的顶奢大牌，高级感的代表，这一款海蓝之谜的50倍防晒霜被众多明星、美妆大 V 种草，轻薄不黏腻，滋润皮肤又透气，防晒指数高达50倍 ，PA 呢也有3个加号，有效防晒8小时以上。官网50毫升，平时要1000来块。那像防晒这种消耗快的单品啊，买一支不便宜。今天呢，大牌美妆限时破价秒杀，临期清仓捡漏，20毫升的中样装拍一发二，到手两支一共是40毫升，只要179，能够把海蓝之谜这种大牌防晒带回家，这个便宜呢不占简直亏。有效期到2027年的10月份啊，还有1年多的时间，防晒只要出门就要用，所以说完全不用担心有效期内会用不完。跨境直采，正品保真，卖链全程可溯源，限时福利只有200组。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当然记得添加客服的微信啊，每单还能再减5元。

0: 你爱听的歌都在这里。Love Radio 92.7，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 王老伯夫妇在不知晓儿子儿媳已离婚的情况下，立下遗赠，将房产及存款留给儿媳。儿媳随即以代理人身份将存款转入其个人账户，之后将户口迁出。王老伯夫妇误将财产遗赠给离婚的儿媳，这份遗赠有效吗？
2: 基于错误认识，作出意思表示，遗赠无效。民法典第1143条第二款，遗嘱必须表示遗嘱人的真实意思，受欺诈胁迫所立的遗嘱无效。遗赠是指自然人以遗嘱方式将个人合法财产赠送给法定继承人以外的其他人的一种遗产处理方式。遗赠行为必须符合遗嘱的法定形式。本案中，儿媳未如实将其与王老伯儿子离婚的事实情况告知老人，致使老人对其死亡后的财产作出错误的预先处分。王老伯夫妇基于这种错误的判断所做出的遗赠行为，与老人内心的真实想法并不一致，是无效的民事法律行为。
0: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诉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我们相信，在数字时代仍然存在着某种浪漫。当全程的收音机在同一时刻响起同一段旋律，那些被生活冲散的心意，终将在927久别重逢。每晚6点到8点，吉林音乐广播吉祥乐团全程点歌正在播出，点播一首个人专属的电台情歌。

女孩子一到夏天啊，衣柜里面的短裤、短裙、碎花裙全都往出翻啊，但是总觉得少了一个包包来搭配自己的穿搭。今天呢，为大家带来的是明星同款、时尚潮人们都在背的 MLB 的经典复古老花包，价格直降，只叫299起，每款限量100只啊。MLB 呢可以说是风靡全球的大牌了啊，十年前就开始流行，一直到现在啊，几乎呢，说实话，明星博人啊，还是啊这个潮头的潮人，都是非常的喜欢这一款。各大商超的 MLB 的专柜也总是有很多的人在排队啊，满意经典老花搭配立体的刺绣标识，纯正美式的复古学院风拉满。今天为大家安排的就是他家的热门爆款巨能装的横版托特包，兼顾颜值与实用的26年的新款单肩手提包，复古百搭的波士顿包，辨识度拉满的斜 logo 的托特包，足足四款任你随便挑选。作为美国的经典，作为韩国的经典潮牌啊。MLB 的包呢，在价格上一直都不低，1000来块，但是我们今天只要299元起，而且添加福利官的微信还能再减5元，前20名下单的朋友，我们会加赠一个棒球帽。这款棒球帽官网单买还得269呢，今天我们直接免费送，买2个、3个再享折上折，记得是韩国直采正品保真，可验真伪的，而且限量福利就这么一批货了啊！微信公众号就爱927 Love Radio 回复福利就可以下单了。继续向德哥，来自于毛不易的现场版《孤独患者》。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总会有些存在悄然而去，今年的朋友会走散，爱吃的口味会变，买的罐头会过期，还有什么是不会离开的呢？但2秒28之后，你就会得到答案。927会在同样的时间

0: This is Jillin Music Radio. 92.7. Rocking Life with Music.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帮律师推出诉帮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帮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0: 这里是 FM 九十二点七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我曾见过人类无法想象的美，我曾看见太空战舰在猎户星座旁熊熊燃烧，注视万丈光芒在西北荒原的黑暗中闪耀。我曾仰望漫天雨雾，将最华丽的纹饰与最恢宏壮阔的意象和诗篇镌刻于你孤绝的背影之上。
2: Let's rock！
1: 北方苍穹下，南城街区间，光与影，白昼与暗夜，旁着我摆荡沧桑的青春叙事。十九点，让过往随风消逝，让摇滚炽热发烫。音乐工厂。

北京时间20:05 FM 927吉林音乐广播音乐工厂，我是陈浩，节目正在直播，欢迎各位。新的一周音乐的这种律动感啊，这种力量跳跃感也很符合我们这样一个东北的城市难能可贵一年短暂的这种炎热的天气。来自 Best in Black Cry Out for a Hero。

继续听到天堂乐队这首歌叫少年，一群老前辈，然后他们演唱了一首叫少年的歌。我还在想上次天堂来长春专场的时候，我是自己偷着去的啊，没找任何朋友，就在演出现场一个小角落里。这是当年我特别喜欢也很希望的一种看摇滚演出的状态啊，不需要和好多人寒暄什么，然后只是单纯感受一支我自己非常喜欢的乐队，看他们的这个表演，那也是我第一次非常认真的啊，那么多年听他们歌，然后在现场看他们的演出，记忆犹新。然后过一段时间吧，很快了，天堂再次在长春进行专场的表演，我儿子还问我说好不好，他还要买票去看，我说特别值得看啊，虽然现在可能认识他们的人不多，或者只符合于那样一个年代吧，年纪反正跟我都差不多，他们的观众应该跟我年纪都差不多，然后还记着他们在中国摇滚乐当中的位置，还记得当年的那些作品。那回头听他们唱这首歌叫少年的时候，就更加的会感慨一点啊，也推荐大家去看。

继续来听，当年零点乐队还有过这样一版翻唱作品。你听这个前奏啊，你听着就像那种欧洲的金属大团啊，然后非常会做氛围感的烘托。但是这是我们童年时期啊，学生时代都会唱，然后甚至表演过的一首作品，让我们荡起双桨。然后近些年这首歌又火了一次呢，是因为有一个 AI 的版本，非常有力量。零点乐队这版也不错。

中国摇滚乐的作品当中，在早期有一首歌一直在今天在我心里，我都觉得它是最具有画面感的一首作品。不单纯是因为第一次听这歌是在电视上看着它的 MV， 还不理解歌词中的意思，甚至没觉得好听，然后也不了不懂这个画面中呈现是什么样的一种故事。但是在那个年代本来看的电影就少，可是突然让我有一种看一部现实中国电影的感觉。然后随着年纪的增长，现在越来越偏爱这首作品，就是何勇的《钟鼓楼》。

0: 92.7。
1: 先生您好，欢迎乘坐 AI 电梯，请问你要去几楼？
2: 请帮我按一下8楼，谢谢啊。
1: 先生，请问他要去几楼呢？
2: 什么他呀？电梯里就我一个人，你别吓我啊！
1: 我是请问你旁边的电动车要去几楼呢？
2: 当然跟我一起啊，也是去8楼呀。
1: 他应该去 B1 层电动车指定停放点。地下一层到了，请将电动车推出，以后不要再把电动车推上楼了哟。
2: 这一天天的比演电视剧还精彩呢。
3: 电动车严禁带到楼上充电，充电请前往指定充电区，并定期检查电池和充电器，正确使用充电桩。
4: 让音乐首先成为音乐。

一首年轻的作品啊，来自于 Larry's Pizza 的《绽放》，也是在某一个阶段，很多年轻人就特别喜欢这样的声音啊，充满了呐喊感，同时它又有很强烈的流行元素。继续，来自于丢火车的经典之作《茶底世界》。

最近一年多，我们听了好多 Do Haas 的这首歌的翻唱版本，各种各样的，很奇怪的、搞笑的，一点不严肃的，好多版本。然后进而呢，刚才我们听的这是原版《战车》的原版，也会去想一下，哎，原版原来是这样的，就会有一种遗忘感。来，继续，皇后乐队 Radio Gaga。

我们今天听的最后一首歌，让阳光照进回忆里。明晚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各位。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公益普法由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与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联合推出，为您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2: 大林与小丽通过社交平台结识后，同赴塞班岛旅行，期间一时冲动，依照当地程序举行了结婚注册仪式。但回国后不久，双方因异地相隔，性格不合，欲分手。在国外登记结婚，回国后婚姻关系有效吗？是否可以在国内申请离婚？
3: 若符合缔结地法律，且不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则有效。民法典第1051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婚姻无效：一、重婚；二、有禁止结婚的亲属关系；三、未到法定婚龄。根据《涉外民事关系法律适用法》，结婚手续符合婚姻缔结地法律，一方当事人经常居住地法律或者国籍国法律的，均为有效。本案中，大林和小丽同为中国公民，若其结婚手续符合塞班岛当地法律，只要不违反我国民法典的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则其婚姻关系在中国境内有效。二人若要解除婚姻关系，需要向人民法院诉讼离婚，由法院作出调解或判决。
1: 诉案件还原真相，为大众解惑无忧。每天17点到18点，请准时收听素邦律师时间公益普法栏目。
4: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

0: No music, no life。
1: 意士顿眼科提醒您，关注学生视力，控制用眼时长。
2: 意士顿科技守护双眼 AI 赋能近视手术，蔡司全飞秒 Pro 闪亮登场，国产进口晶体植入术，解决超高度近视。意士顿专业验配角膜塑形镜，有效延缓近视度数增长。看眼病到意士顿眼科，8928-5888。

女生朋友们，我不允许还没有用过黑绷带。那赫莲娜的黑绷带呢，可以说是面霜界的公认的天花板啊，很多的明星贵妇常年囤货。今天呢，我们大牌捡漏的机会来了，让你只花699用上这款殿堂级般的贵妇的面霜。哎，我们商城的重磅福利也来了，带来了全新升级的赫莲娜黑绷带面霜礼盒。那黑绷带面霜呢，朋友们肯定很非常熟悉了。那咱们之前也上过他家的老款，30%浓度的高玻色因的版本，不管是抗老啊还是修复，口碑都是非常在线的。今天的宠粉福利直接全新升级，给大家带来了赫莲娜黑绷带全新款，直接把玻色因浓度拉到50%啊。朋友们都知道，玻色因浓度越高，抗老修复的效果就是越好。那这款呢，新款的黑绷带呢，哎，涂开之后牢牢锁住我们的肌肤的水分，形成一个更扎实的哎修复的保护膜啊。那作为我们顶奢的护肤界的高手呢，黑绷带妥妥是美妆界的常年断货硬通货啊。日常修复啊，哎，我们熬夜暗沉啊，夏季敏感呢，用它都是非常不错的。像我们送家人呢，送老婆送女友，这个礼盒非常有新意啊。听我一句劝，赫莲娜的黑绷带面霜闭眼冲就对了。女生们呢，也要好好宠爱自己，好好护肤，趁着活动赶紧囤几款就可以了。那重点来了，今天的这个赫莲娜黑绷带全新的升级款的价格真的是给大家打下来了，我们只要699到手50升的升级款正装，比官网单品便宜3000多，这个性价比直接是拉满了。而且呢，礼盒礼袋全都给你配齐了，仪式感直接拉满。咱们的产品呢都是跨境直采，正品保真，还支持卖链全程溯源，大家放心冲就可以。效期呢是到2028年的8月份啊，哎，效期新鲜，数量有限，只有200组。想要的朋友们赶快登录微信公众号"就爱927"，回复"福利"两个字去下单就可以了。

0: 102.7，
1: 诉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音乐广播联合诉邦律师推出诉邦律师时间法律公益节目，法理人情诉邦都行，每天17:30至18:30，欢迎您准时收听。法律咨询热线85671234。
2: 从长白山之巅到松花江之畔，四季流转，播种耕耘，人们早已习惯了这片黑土地的滋养，
3: 也是在这片黑土地之上，火热梦想的破土而出，从未间断。
2: 播种新中国电影梦的种子，
3: 收获胶片里英雄的故事。
2: 播种新中国汽车梦的种子，
3: 收获解放红旗牌汽车的车轮从这里起航。
2: 如今350公里时速，复兴号智能动车组下线，驶向全国，百万辆民族品牌汽车建设工程全面启动，石化和新材料产业茁壮成长。
3: 新时代，这片黑土地之上，梦想成真的魔力还在继续。
2: 嘿，向上的你，快来这片黑土地一起追梦。
4: 有人是城市里的独行客，座驾即是快马，人潮即是江湖。哼着一首快意恩仇的歌，用烟火气中的一杯酒等待歌多。 92.7

0: 听到的好音乐来自 JJ 林俊杰，原来早上的7:45，感谢您持续锁定了 Freedio 927，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带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冰冰，
1: 我是小乔。

0: 现在就是我们已经进入到了这个暑期了嘛，
1: 嗯，
0: 能够明显感觉到外面的这个车呢是没有前段时间多了。
1: 对，大家都出去玩了嘛。
0: 嗯嗯，就是一放假了，都带孩子出去领略这个祖国的大好河山了。
1: 哎，怎么看出来这个大家放没放假呢？
0: 就是路面上的车开始变少了。
1: 啊，不对。啊，
0: 看什么？
1: 看你来的早晚。
0: 我来的早了，就说明路面上车少，是不是？
1: 哎，车少了。
0: 啊，也是闹挺。
1: 没有烦人的司机来堵你了。
0: 哦，没有。大家在路上都还挺守规矩的，就是排排坐吃果果。那我们根据百度地图智慧交通显示，目前拥堵的路段锁定到的是东岭北街啊，东岭街附近北向南的方向通行需要25分钟
1: 啊。再来看到安达街从普庆路到西安大路辅路南向北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6分钟。
0: 开运街南四环路到达新路西向北的方向通行需要18分钟。
1: 嗯，再来看到我们的解放大路从天宝街到万宝街西向东的方向通行时间需要12分钟。
0: 嗯，以上路段各位小伙伴小心慢行哈，如果你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送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上来。发现就是我经常在节目里说的这些话，它都快成我生活当中的口头禅了。
1: 还怎么呢？
0: 就你看我经常说大家好，我是冰冰
1: 啊，
0: 我是带欢迎锁定 Love Radio 927带着音乐去旅行哦。啊，我平时在生活当中也总说
1: 魔怔了，属于
0: 人家叫口头禅，什么魔怔了？知道口头禅这件事情哈，你有没有平时这个经常挂在嘴边的口头禅？
1: 我这两天挂在嘴边的口头禅就是太热了
0: 哦，
1: 太闷了
0: 哦。对，这两天确实天气会比较炎热哈，因为还下雨，还闷劲。那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这样的一个话题哈，来说一说各位的口头禅都是什么。
1: 嗯嗯，就是每一个时间段吧，大家都有不同的口头禅。你就像我自从早上上了节目，哎，我就早上特别有动力。
0: 动力干嘛？
1: 上节目。
0: 哦，
1: 早起。
0: 自从早起之后，我也有一个口头禅。
1: 哎，什么？
0: 妈，困死我了。欢迎收听前的各位朋友到就爱927的微信平台来和我们聊一聊你的口头禅是

0: 这里是 FM 92.7吉林广播电视台音乐广播，欢迎收听。
1: 看远方，音乐如风，吹起层层麦浪。蔚蓝天空下，阳光洒向远方，你我在微风中遥望。当音乐拂过耳际，我们一起出发，带着音乐去旅行。